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牌写着大大的书名，森林、冰河、雨金，书本不大，能揣进口袋里。我问他这次怎么没带 Kindle， 他说 Kindle 倒是也带了，但这次吧想沉浸式阅读，一次旅行一本书正好。于是在火车上，在餐厅等位时，他都拿着这本袖珍的书静静地看。到第三天，书看完了，旅行还没结束，我取笑他，谁知他又再次打开这本书，嘿，二刷。等他三刷结束，我们的旅行也到了回程的时间。我问他观后感，他说这本书给我一种特别安静的感觉，我看到自然，看到宇宙，也看到人类，包括我自己。书很短，你可以自己看看。于是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我翻看了这本吊足我一个假期的胃口的书。我进入

与现在暂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将真实的自己解压释放出来，让真我自由徜徉于新的天地。看青山是青山看我也妩媚，在草原森林尽情吐纳，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用动物的自己去撒野，去狂奔，去快乐。逛博物馆是隔着玻璃柜与古人对话，想他们的智慧，在当时的酸甜苦辣与之共情，增长智慧。而在这样的时间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是什么导致了过劳肥？过劳肥是指因为过度劳累而造成的肥胖，产生原因主要是睡眠不足、心理压力过大和生活不规律。另外，饮食不健康、运动量不足也是造成过劳肥的诱因。因为工作忙碌，大多数办公室白领一周都达不到1小时运动量，甚至不运动。具体

0: 分净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

思想、情感、人性，穿越时间，以凝固的艺术熠熠生光。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是短暂的告别现实，将过去与现在暂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将真实的自己解压释放出来，让真我自由徜徉于新的天地。看青山是青山看我也妩媚，在草原森林尽情吐纳，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用动物的自己去撒野，去狂奔。

在当时的酸甜苦辣，与之共情，增长智慧。而在这样的时间被拉得无限延长的旅途中，你会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

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们很可能早就忘了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完成你的任务，而且是尽可能优质地完成你的任务。但时间管理顶多棕熊的生存策略主要就是合理的管理能量。它们首先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以保证能量的供给。与此同时，它们尽可能地节省能量，所以它们有冬眠的习惯。鲨鱼的行为准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节省能量。比如说，它们在攻击体型大的动物时，一般不会死。

出现物理时间的标签是常有的事情。另一方面，自转体时间也带有现象学时间的特点，哪些事情值得回忆，哪些事情不值得回忆，都是根据当下的体验而调整。同时，被回忆的事件的长度与该事件在物理时间中实际占据的长度，也往往会因为相关事件的性质产生比例上的扭曲，因为人类是根据意义的框架来构建记忆体系的。在体育电影《追梦赤子

0: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全美优秀的高校橄榄球队。讲的普通人要远远多于已经实现梦想的成功人士。而关于普通人如何成功，
1: 那时候这个标准分量出来，就是
2: 至少不能是缺斤少两的，
1: 对，肯定是快捷的。那在此基础上再去加再去减，这样子的，这样才保证我们的出品会比较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如果有的说，哎，我这上面加点蔬菜啦，蔬菜多一点啦，或者说有些朋友面少一点啊，面多一点啊，这样才好去改动嘛。
2: 先是基础标配，然后根据大家自己的要求，我们有 Plus 然后 Pro 这种版本，
1: 还有就是一个大家都不吃辣嘛。

0: 是基础标配，然后根
1: 对，
0: 据大家自己的要求，我们有 Plus，然
1: 对，
0: 后
1: 标
0: Pro
1: 准
0: 这种
1: 份。
0: 版本。
1: 还有就是一个大家都不吃辣嘛，我自己也不吃辣，但是我们有加可以加辣的选项，这都是有的。现在很多可能都喜欢加点辣，这样子开胃一点嘛，所以我们都会在面里直接放点干辣椒一起炒。
0: 放干辣椒炒，不是说让大家额外加那种油泼辣子啊之类
1: 对，我们小菜上面也有选择，小菜上面外面是可以自助的加，这个我们自己打的青辣椒的，青辣椒跟蒜米一起打起来的，
0: 就有点像自己做那种辣椒酱的感
1: 那个蛮
0: 觉。
1: 受欢迎的，
0: 哎，是的，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微微辣的口感
1: 对，就开胃嘛，包括加点醋啊这种也很多。
0: 刚刚说到阿姨也是现在变成了我们面馆的品控主理人，本来阿姨是家庭主妇，是不是？
1: 对，是。
0: 然后现在你看，掌管了我们整个面馆的所有的口味啊。这个阿姨有没有感觉说，哎呀，我有点焦虑，我有点内卷，我怕我自己做不好，让大家不满意，会有这？

0: 更好的菜品、更好的口味带给顾客吧。那阿姨会不会私底下再去给自己说，我要精进一下我自己的厨艺，这个菜哪里我还要再调整一下？
1: 她每天都在，她其实每天都在
0: 做完都要反思，
1: 想说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
0: 哦，
1: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点上，其实每天空闲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有没有其他我们在其他的类别上面呢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嗯，
1: 也都会有。
0: 所以其实阿姨都是在慢慢做，
1: 嗯。

0: 是的，那你会给阿姨鼓励一下吗？或者说可能在网上看到那个好评，然后给阿姨看看说，妈你看人家给我们这个好评怎么样，肯定会肯定会。是，我就是主要负责这种工作的，
1: 我们就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一定要的，一定要，这个是一定要的。我觉得开餐馆的都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而且是我觉得阿姨这种就需要别人认可。
0: 对，顾客认可他的口味啊，这个阿姨做的真好，然后我们阿姨就非常有干劲。
1: 对对对，有顾客可能刚好入了他的口味，阿姨他觉得我这个吃过最好吃的，
0: 最好吃的，
1: 对，我知道，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是最好吃的，但是可能好吃这个，但是主观的嘛，
0: 对，就可能在那位顾客心里面，我觉得就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阿姨应该跟乐开了花一样。
1: 对，然后我就会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我就说我们是可以得到认可的，并且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因为这是最直接的反馈嘛。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可能啊你的朋友家人给你鼓励，那是正常的，大家有，
0: 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这是有点人情世故的，
1: 对，我们是有连接在的，但是如果是陌生人的。

0: 非常方便且合理的一个线路。我的柜子旁边我消毒柜放在那里，我觉得我把这个我基本的这个配置做好了，大家都是可以非常的自在的。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出于节省我们的人工的考虑，我觉得现在一些餐馆大家都是扫码点餐啊，但是年轻人现在也不爱互动啊，是的，大家想自在一点，我吃一碗面我想轻松一点，我没有人打扰我。<笑>
1: 我也不需要很多的这个寒暄啊，一些互动啊这种的，我希望大家都自在，但是大家跟我互动我还是很开心的。
0: 是的，就给我一种你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家的感觉，就我要什么我自己拿，我想加什么我自己加。
1: 对，我自在嘛，自在。
0: 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家面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就我们八月份开业对吧，然后到现在你看已经快小半年的时间了啊，有没有碰到说那种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0: 持我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吸引一些其他顾客啊，他们对我的祝愿我非常的开心。他说你生意好了，有利润了，才能开得长长久久，
1: 我们才能一直吃到你们家的面。
0: 对对对对对，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是特别感动，
1: 很暖心哦。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点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点评网上面做到了这个城乡面馆口碑第一名啊。但是我也是了解到，其实我们这个好评也都是大家自愿去写的，没有说是找人去刷那种吧。
0: 对对对，刷没钱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5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变了，变得不太熟悉了，变得好像本来

0: 登过鸡，怎么可以举行婚礼呢？
1: 登鸡？登什么鸡？导演，我结婚从来不登鸡。
0: 导演，我已经结过婚了。
1: 我已经结过好几次婚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0: 那么你一共结过几次呢？
1: 我嘛，一共结过，哎呦，我自己也弄不清桑了，关掉。

0: 莫让军队把当成器。
1: 慢慢叫，慢慢叫，我说完你就讲光了。
0: 好好好，那你就挖块姜吧。

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么意思？笑着问。
1: 这有什么稀奇的吗？他也并不是院长部长，见不着的大人物。
0: 重庆市上有三位女杰，一位是李八奶奶，一位是田专员，还有一位就是朱四奶奶了。他们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拉得上交情，可是在他一处的人只有被他利用的，没有人家利用他之力，那是危险人物，你和他拉交情我有点害怕。你在什么地方见着他的？

0: 那是位危险人物，你和他拉交情，我有点害怕。你在什么地方见着他的？魏太太不置可否的一笑。
1: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我在罗太太家里会着她的，她也是很平凡的一位年轻女太太，对人很和气的，有什么危险啊？
0: 魏端本盯着她，唯其是小姐太太们看不出她危险，那就是太危险了。你是在跳舞会场上遇到她的？怎么早不对我说？
1: 是对你说了吧，我们在一处打过一场小牌，我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他肯加入我们那个团体打小牌，我还奇怪着呢。
0: 啊，魏先生听到这个报告，像是心里拴着的石头落下了一块，又把纸烟送到嘴里吸了，撑着桌沿的那只手也提了起来，半环在胸前。

0: 他是一只猎狗，除了巡猎，像你这样的人正是他这猎狗的好猎物。魏太太听到这里自然有几分明白，但还是装成不知道，接着笑着，
1: 她也是个女人，怕什么的？
0: 魏端本看着她，正因为大家存了这么一种思想，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上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一本书，封面很特别，深蓝的底上分三排写着大大的书名《森林、冰河与鲸》，书本不大，能揣进口袋里。我问他这次怎么没带 Kindle， 他说 Kindle 倒是也带了，但这次吧想沉浸式阅读，一次旅行一本书正好。于是在火车上，在餐厅等位时，他都拿着这本袖珍的书静静地看，到第三天书看完了，旅行还没结束。我取笑他，谁知他又再次打开这本书，嘿，二刷。等他三刷结束，我们的旅行也到了回程的时间。我问他观后感，他说这本书给我一种特别安静的感觉，我看到自然，看到宇宙，也看到人类，包括我自己。书很短，你可以自己看看。于是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我翻看了这本吊足我一个假期的胃口的书。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书中这么多优美的风景照，即便不看文字，观看照片都大饱眼福。

冒险。生活是一样的，但每次又都有些不一样了。今天的陪你读书活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0: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首先我们分享一篇文章，能量管理。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超过4个小时，他成功的

生存策略，主要就是合理的管理能量。它们首先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以保证能量的供给。与此同时，它们尽可能地节省能量，所以它们有冬眠的习惯。鲨鱼的行为准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节省能量。比如说，它们在攻击体型大的动物时，一般不会死缠烂打，它们往往采取突袭的方式，咬掉猎物的某一块肉，导致其大量出血，然后让这个猎物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且让猎物流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窗前向你说的再见，花期很短。

0: 实在不行就再换个方向，嗯，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了，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前期投入也没有很大，然后把这个成本是控制在就算你亏了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是的，嗯，
0: 当时是你拍板说我们去开面馆，还是说是妈妈决定好的？
1: 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是开店，但是开面馆的话还是我妈妈决定的
0: 啊，拍板了啊。那你当时听到阿姨说开面馆的时候，你是想说走我们直接就开始创业，还是说不行我要调查一下，我要犹豫一下？
1: 嗯，我们互相都有，但是其实一个我们本身就很喜欢吃面，但是其实做面它技术水准还是要求蛮高的，嗯，其实萧山这边大家 口味都是很刁的。

0: 门头非常宽敞，宽敞，然后风景啊环境特别好，对面公园啊，还有旁边停车场啊，这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1: 一些交通便利这种其实如果我们有顾客开车来吃就有地方能停车了啊。
0: 对，是的，这是上线嘛，上线。嗯，还有一方面是不是可能房租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对，房租还好，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是老城区啊，老年人多，可能年轻人不在这边活动，但事实上而言我觉得年轻人很多的，大家可能只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所以没有出来而已。
0: 所以现在就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刷到了，然后就一下子过来了啊。对，好多的。那先说到这个，其实在我们网上我们

0: 常的繁杂的。
1: 那比如说我们要做一碗鲜牛肉拌串的话，大概有哪些步骤？
0: 首先我们前面肯定会把菜配好，把蔬菜配好，把这个面筛好，然后我们每个面的标准分量会一个一个的面团会放在那里，大家应该去面馆吃都看到过的。
1: 能够看到它是
0: 对，
1: 有这种分量，全部都是放
0: 对，
1: 好
0: 这
1: 的。
0: 是前面的准备工作嘛，这是必须的，这是保证我们后面在炒这拌串的时候，这个标准分量出来就是
1: 至少不
0: 可
1: 能
0: 以，
1: 是缺斤少两的，
0: 对，肯定是快捷的。那在此基础上再去加、再去减这样子的，这样才保证我们的出品会比较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如果有的说，哎，我这上面加点蔬菜啦，蔬菜多一点啦，

0: 然后我们阿姨就非常有干劲，对对对，有顾客可能刚好入了他的口味，哎，他觉得我这个吃过真最好吃的一碗面，对，我知道，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是最好吃的，但是可能好吃这个是主观的嘛，对，就可能在那位顾客心里面，我觉得就很好吃，是的是的，然后那阿姨应该跟乐开了花一样，对，然后我就会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就说我们是可以得到认可的，并且我们很愧嘛。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可能啊，你的朋友、家人给你鼓励，那是正常的，大家有，
0: 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这是有点。

0: 让你觉得比较感动的顾客，因为刚刚你也跟我聊到，其实我们这边年轻人是蛮多的啊，
1: 嗯，
0: 也是会相处成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有一对年轻的两夫妻，年轻人，
0: 嗯，
1: 我还挺感动的。其实，当我们这些天可能人流特别多的时候啊，
0: 嗯，
1: 他们过来也非常耐心的等待，还是愿意等我的这个餐出来。包括那天他们主动给我写个评价，写的特别的认真，特别多，我还很惊讶。因为老顾客，
0: 其实老顾客，嗯，
1: 对，老顾客一般没有这个习惯于说要上去特意写一个评价，
0: 嗯，因为有些像是新顾客，比如说我来到店了打个卡了，我写个评价，
1: 对对对，老顾客一般其实是不评价的，
0: 嗯，
1: 他也习惯了，就是这个口味
0: 拿到直接吃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一般也不需要，因为我觉得你天天来吃就是认可，
0: 嗯，
1: 也不是说
0: 一定要
1: 评价，对，
0: 嗯，
1: 然后人流特别多的时候他们还来了，
0: 嗯，
1: 来了又非常的支持我，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吸引一些其他顾客啊，他们对我的祝愿我非常的开心，
0: 哎，
1: 他说你生意好了，
0: 嗯，
1: 有利润了，才能开得长长久久，
0: 我们才能一直吃到你们家的面，
1: 对对对对，
0: 哎，
1: 他们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所以我是特别感动，
0: 很暖心哦，
1: 对对对，
0: 哦，那说到这个点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点评网上面做到了这个城乡面馆口碑第一名啊，但是我也是了解到，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好评也都是大家自愿去写的，没有说是找人去刷那种吧，
1: 对对对，刷没钱刷，那个也是需要
0: 也是需要成本的，
1: 也是需要成本的，
0: 嗯，
1: 需要成本的，而且其实开店我觉得我这个评价是非常真实可以看到的，因为数据就100多条，
0: 嗯，
1: 刷的话肯定不止这些条，
0: 嗯，
1: 是吧，只是说我比较简单一点，像，
0: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好评真的是大家实打实

0: 开餐馆的话，我觉得这个辛苦可能会超越你的想象，但是他的得到的东西可能也会超越你的想象。
1: 是的。那我们的面馆具体是在哪个位置？贝贝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有想去打卡的朋友也可以去打个卡。
0: 我们在城乡街道的体育路29号。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谢谢贝贝来和我们分享，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2: FM 1079，听

0: 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是什么导致了过劳肥？过劳肥是指因为过度劳累而造成的肥胖，产生原因主要是睡眠不足、心理压力过大和生活不规律。

泡一杯茶，伸个懒腰，放下工作，享受自我。这里是107.9假日音乐。

0: 下滴落，要注意不要把雨伞放置在座位上，以免影响他人乘坐。为什么不能够用筷子打碗盘呢？首先啊，我们站起来呢会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影响到他们的观赏体验，这是一种不尊重其他观众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其次，对于演员或者参赛选手来说，观众的站立可能会让他们分散注意力，影响到他们的表演或比赛。提醒大家，观看演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视线比较差啊，或者看不到，可以尝试。看电影为什么要提前入场呢？提前入场啊，可以保证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找到自己的座位来入座。如果电影已经开始放映，影院的灯光呢就会处于关闭状态，这时候在黑暗当中寻找座位，不仅会影响到其他观众观看电影，还可能会让自己跌倒或者发生其他意外。如果我们是在电影开场之后再入场，可能会导致漏看部分的影片内容，无法收获最佳的观看体验。好了，小朋友们，那这六条礼仪小知识大家学会了吗？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
3: 文文姐

小朋友们，今天的天天听故事呢，来给大家讲一个有关于城市、国家和王朝的历史小故事。在我们现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那里呢有一个很小的鄂伦春族。几十年前，鄂伦春族人还和我们几万年前的祖先一样，靠打猎和采集野果生活。现在呢，大型动物太少了，鄂伦春人常常好多天打不到猎物，只好把啃过的骨头一遍又一遍地熬汤喝。因为食物不够，老是饿肚子，他们只有几万人。同样生活在大草原上，学会了饲养牛、羊、

子，不用住在山洞里了。人们的粮食和鸡鸭牛羊也面临着许多危险。黄鼠狼爱吃鸡，狼爱吃羊，我们得有围栏拦住它们。当时呢，还有很多人自己家里不种地，还要到处打猎。要是没有围墙，这些人就会抢走别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可是每家都自己建围墙，那太浪费了。人们就一起建了一个大大的围墙，把大家的房子都围在里面保护起来，就像我们居住的小区一样。这样呢，就有了一座小小的

禹治水的故事吗？大禹呢，因为治水的功绩，被推举来领导现在河南、山西的许多地方。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他的权力，建立了一个叫夏的国家。启呢，就是夏的国王。启去世之后，又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们把这种王位传给自己亲任的国家叫王朝国家。夏朝呢，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小朋友们在《三字经》里面是不是听到过呢？夏朝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王朝，距离我们有4000年了。虽然说历史书上写了一些夏朝的传说，我们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到现在，考古学家们还没有找到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呢。传说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统治残暴，甚至还把人当马骑，人们都很痛恨他。夏桀把自己比作天上的太阳，人们就唱反对他的歌，这太

行，让旅客的出行时间安排更灵活，也免去了长时间候机的枯燥与奔波。需要注意的是，有托运行李或申请特殊服务的旅客，需要在起飞前40分钟至柜台完成托运或相关手续办理，避免耽误行程。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现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

其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连伟。
1: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0: 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

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

0: 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

0: 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

0: 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

0: 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0: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

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

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

0: 一起干。
1: 如今的恒益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野活力十足。2000亩嗨道星球田园画卷徐徐铺展，观光小火车穿梭金色道浪，网红鸭棚咖啡馆人气满满，游人络绎不绝。村内庭院错落雅致，户户推窗见绿，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图景徐徐呈现。亮眼的蜕变背后，是村党委久久为功的坚守，真抓实干的担当。此前的非粮化专项整治、降维透绿、环境提升等一系列重难点工程，无一不是村党委冲锋在前，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全员参与，一步一个脚印，攻坚克难，落地见效，用实干改写乡村面貌。林浦镇恒一村退休村干部傅建红说：“
0: 拆围墙真的是离不开党员的一个私底下默默的一个奉献，那特别是一个

0: 量达到1000左右，周一周五或者是周末是人流量比较高峰，然后所以我们建议可以在工作日的周二周三周四来办理，或者为了减少那个排队时间，大家尽量通过移民局12367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或者移民局12367的 APP 来提前预约，我们会一个有优先取号优先受理。
1: 公安部门提醒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办理，请市民合理规划办证与出行时间，预留充足质证邮寄周期，顺利开启暑期旅程。同时，出门旅游应远离境外电诈、黄赌及非法务工陷阱，妥善保管证件财物。孙莹说，
0: 目前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都实行了全国通办，像我们

0: 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就比较凉快吧。
1: 杭港地铁商业现场营运主任张其亮，
2: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1: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

0: 让小贩递来的水果时朴拙的笑容，是午后在陌生的车站等一班迟来的车，那份突如其来与自我安静相处的奢侈。你独自面对方向，处理意外，在语言的
1: 读一次旅行，一本书正好。于是在火车上，在餐厅等位时，他都拿着这本袖珍的书静静地看。到第三天，书看完了，旅行还没结束，我取笑他，谁知他又再次打开这本书，嘿，二刷。等他三刷结束，我们的旅行也到了回程的时间。我问他观后感，他说，这本书给我一种特别安静的感觉，我看到自然，看到宇宙，也看到人类，包括我自己。书很短，你可以自己看看。

野去狂奔去快乐。逛博物馆是隔着玻璃柜与古人对话，想他们的智慧在当时的酸甜苦辣与之共情，增长智慧。而在这样的时间被拉得无限延长的旅途中，你会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瑜伽动作中的那种洞察力，就像疗愈活动中的正念，于是生出新的生命力来，更热烈地活着。而在旅行结束之后，时间又仿佛被拨快的钟。

也带有现象学时间的特点，哪些事情值得回忆，哪些事情不值得回忆，都是根据当下的体验而调整。同时，被回忆的事件的长度与该事件在物理时间中实际占据的长度，也往往会因为相关事件的性质产生比例上的扭曲，因为人类是根据意义的框架来构建记忆体系的。在体育电影《追梦赤子心》中，主人公鲁迪很喜欢橄榄球，非常想加入圣母大学的校队，但他只是一名普通钢铁工人的儿子，高中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更糟糕的是，他本人身材矮小，一看就不是从事橄榄球运动的料。但鲁迪不屈不挠，努力补习文化课，最终考上圣母大学，还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忱，说服校队领导接受他成为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替补队员。他在训练场上拼命训练，导致自己浑身是伤，很多队友都被他的努力感动了。当时的圣母大学队总教练亲口答应鲁迪，下次比赛就让他上场。不料球队不久后换了总教练，而新教练完全不兑现老教练对鲁迪的许诺。对已经读大四的鲁迪来说，即将到来的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比赛是他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若这次比赛

0: 拿起架子来呢？且不谈白白把几十万回扣牺牲了，东西没有买成功，怎么去交代公事呢？他立刻转了好几个念头，这就像范宝华带了笑。我们机关里买货，和商家互相来往不同，接洽的人都有他的责任的。啊，你们货在什么地方？范宝华看着老魏，
1: 货就在城里，起运都很方便。实不相瞒，我是等了一笔现款用，不能不脱手。其实无论什么货，放在家里是不会吃亏的。

我们是十分谅解的。哎，不过孟西里觉得这是硬转弯的话，颇有点不入耳，将头一摆：“陶先生，你不要以为我们付了50万元支票的定钱，我们就得无条件成交。我们可是一个电话，可以叫银行指对的呀。支票是明天的日期，你们还没有考虑到吧？”他说着，脸上表示淡淡的神气，喷出一口烟。我看这买卖有点做不成啊。陶伯生先是

陶伯生两手将孟西里按住，压低声音：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收下就是。孟科长的衣袋里放下去了一两多金子，绝没有不感觉之理，那重量由他触觉上反映到脸上来，笑容已是无法忍住，直伸到两条眉峰尖上。陶伯生依然按住他的身体，点着头笑：哎，请坐请坐，我们还是谈谈生意经吧。孟西里跟着笑：那没有问题，我们的支票已经开出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吗？你和我们魏先生是老邻居，一切都好商量。陶伯生见大事已经成就，将孟科长约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着。范宝华

0: 问话。
1: 孟西里又说，这价钱还可以抹掉他一点，我们尽管开960万的支票，也可以要回他960万的收据，我尽量去交涉，也许可以收回几十万的现款。司长微笑了一笑，并没有作声。孟西里正着颜色，那么请司长向部长上个千城。司长摇摇头，
2: 不用，部长已给我全权办理了，下午你就去进行吧，我通知会计科立刻和你开支票。
1: 孟西里带着三分的微笑向司长鞠了个躬，退出去了。这日下午，

0: 买他西服穿吧，我新近认识了朱四奶奶，有机会托她另给你找一个好差事。魏端本听了这话突然站起来，忘了他的脸。朱四奶奶，你认得他？你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你居然认识他？魏太太被他注视着，又一连串的问着，倒不知道
1: 他是什么意思？笑着问。这有什么稀奇的吗？他也并不是院长、部长，见不着的大人物。哼！重庆市上有三位女杰，一位是李八奶奶，一位是田专员，还有一位就是朱四奶奶了。他们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拉得上交情。可是，在他一处的人
0: 只有被他利用的，没有人家利用他之力。那是微微险人物，你和他拉交情，我有点害怕。你在什么地方见着他的？
2: 魏太太会着他的，他也是很平凡的一位年轻女太太，对人很和气的，有什么危险啊？
0: 魏端本盯着他。
1: 围棋室小姐太太们看不出他危险。
0: 那就是太危险了，你是在跳舞会场上遇到他的？怎么早不对我说？他说

0: 这话时，眼睛瞪了多大，取下嘴里吸的烟汁，用手指夹着纸管向地面弹灰，另一只手扶住了桌沿，好像要使出很大的力气。魏太太不免将身子向后退了半步，很气馁的样子，在嗓子眼里轻轻地咯咯了两声，笑着：“
1: 这有什么可惊异的吗？”
0: 说着，他右手扶了桌沿，左手抚摸了鬓发，接着说：“
1: 我几时会跳舞？而且罗太太家里也没有舞厅。实对你说了吧，我们在一处打过一场小牌，我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他肯加入我们。”

吸了，撑着桌沿的那只手也提了起来，半环在胸前。那倒罢了，你要知道，朱四奶奶肯加入小赌场，那还是她的厉害之处。大赌博场上的人，朱四奶奶能得的巨额支票、钻石戒指及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诱惑不到人家。只有小赌场上的太太小姐们还需要这个，她也就可以拿这个收罗人才。她哪里是去赌钱呢？她是一只猎狗，出来寻猎。像你这样的人，正是她这猎狗的好猎物。魏太太听到这里，自然有几分明白，但还是

部的热力与强度，却能够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萧蔷饰演的绿萍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贵与冷漠，她的出现总是渗着美玉的寒光。而陈德容饰演的紫菱是一个会做梦的女孩，她的一颦一笑里都能够读出一个怀春少女的痴狂与美好。后来经过改编，又有了方中信、张嘉倪、秦岚、宝剑锋等主演的《又见一帘幽梦》，把故事背景由台湾改到了上海，又加入了不少当时的时尚元素。经典的故事基本上大抵相同，而且经典的那首歌曲依然没有变，那就是《我有一帘幽梦》。

担任编剧的作品，捧红了一众参与表演的演员，比如说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周杰、陈志朋、张铁林、范冰冰等等。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乾隆之女紫薇到北京城与失散多年的父亲相认，在走投无路之际遇上女飞贼小燕子，并结为了姐妹。小燕子为她想办法混入宫，但是在阴差阳错当中与紫薇互换了身份，成为了清宫当中的还珠格格，并深受乾隆宠爱的故事。这部剧在98年首播的时候，最高收视率是突破了62.8%，也是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之后的收视。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六娃不用暴晒，共享清凉与书香。附近居民陈大伯说，
1: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就比较凉快吧。
0: 杭港地铁商业现场营运主任张其亮，
2: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0: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方寸乌托邦纳凉点。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纳凉的市民，均可在车站歇脚解暑。
3: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4: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5: 呀呼。

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

合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来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嘴就失恋的苦楚。

0: 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
0: 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0: 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

0: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3: 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

0: 妇难产她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她也会治疗。
1: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0: 吴哈斯，苏莱曼。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

0: 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

0: 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剧时啊，我觉得。

0: 的烙纸动作非常美，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

0: 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点。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五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

0: 沥的小雨也无法阻挡考察团的热情。来自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党校培训班的50余名学员实地走访观摩横一村建设风貌后，齐聚村内如意山房会议室，沉浸式聆听横一村深耕乡村振兴、践行共同富裕的奋进故事。横一村党委书记傅林产现场细致分享村庄党建引领、实干新村的发展经验。傅林产说，
1: 我们横一村的党建工作办法就是一个人带着一帮人，引着一群人叫做陈书记一个人带着村两委班子和党员村民对表，这是一帮人，引着全村2400多个老百姓一起干事的这种新风尚出来以后呢，只有把党员做实做强以后呢，然后去引着老百姓一起干。
0: 如今的横一村，村容村貌

0: 后五年我要创全国的优秀基层党组织，这是我奋斗的目标，也是作为我新时代陈书记啊要干的一个事情啊。那怎么去争取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呢？那必须要我们从我们自己党员先做起，就是按照我们的事实真相这个导线品牌，记住里面的七句话，把所有的事情作为一名党员做好。
1: 记者全叶莹、高盛威报道。随着中高考结束，中小学假期开启，市民出境游、亲子研学、游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我区出入境办证窗口迎来高峰。连日来，萧山公安政务服务中心人流量持续攀升，迎来暑期办证热潮。在萧山公安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大厅等候区座无虚席，前来咨询、拍照、填表、受理的市民络绎不绝。人工受理窗口与自助设备同步运转，工作人员快速为群众办理普通。

0: 民俗、山水经典纹样，也有贴合青年审美的国潮、动漫人物等创新作品。近年来，招东剪纸积极接轨年轻消费场景，通过场景创新、传播创新，让古老非遗持续出圈走红。同样，活字印刷、古法篆香、萧山花边、和尚局红糕等非遗展区还融合传统手工、民间美术与非遗美食，让游客可以从观赏、动手到品尝、选购，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记者孔鹏飞报道。7月2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外，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具文化气息与沉浸感的纳凉体验。上午9:30，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读书角纳凉空间迎来了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有的带着

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

0: 新作和口碑续作都上了。7月3号上映的《特立独行》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导演邢文雄执导，白敬亭搭档魏翔，讲述超能力者也要打卡上班的荒诞故事。超人王长海被任命回乡组建战斗小队，却在人情世故里屡屡碰壁，最后在笑闹当中完成自我成长。
1: 更受关注的还有周星驰时隔多年回归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从少林足球到女足题材，功夫加体育的配方天然带着情怀，但情怀是一张入场券，可不是免死金牌啊。今天的观众或许会为周星驰走进影院，可他们也会用更直接的方式追问，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好笑呢？
0: 8月7号上映的《年会不能停2》则延续前作的职场讽刺。

0: 今年七月至八月，动画电影数量依然可观。海外片有《小黄人鱼大怪兽》《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国产片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大唐妖探》等。其中《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最受关注，影片取材自中国历史故事，由追光动画制作。追光曾打造《长安三万里》《白蛇》系列，《新神榜》《杨戬》等作品，《长安三万里》更是以 18.25 亿元的票房进入2023年全国票房榜的前列。
1: 这几年国产动画电影反复证明了一件事：传统文化不是问题，怎么转化才是问题呀。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日前，小红书平台上线了第34届全国书博会的专题页，各类优质阅读书店打卡内容将进行集中化的展示，方便读者一站式获取书博会的相关资讯。专题页内发起了送我的宝藏

0: 书博会及送我的宝藏书店去书博会，发布图文或视频笔记，介绍一家你心目当中的宝藏书店，标注城市和书店名就可以了。无论是保有阅读记忆的书店，还是具有创意特色的书店，只要是你心目当中的宝藏书店，都欢迎推荐。可以讲述和这家书店的暖心故事，也可以分享你在这里独特的阅读体验，或是吸引你的书店环境、藏书特色等等。
1: 活动结束后，所有有效投稿中点赞量大于50的参与者均可获得小礼品一份。同时，第34届全国书博会执委会将从中选出5家书店，到第34届书博会“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示区进行展示。
0: 据悉，作为书香大省，浙江省内遍布着各具风采的特色书店，有见证着城市变迁的老牌书店，如解放路新华书店，伫立在杭州繁华的街角，几代人的阅读记忆都与它有。

0: 代读书人。同时，在广袤的乡村，浙江已建成 1.7 万余家阅读家空间，成为阅读推广的毛细血管，将阅读风尚带向家家户户。
1: 暑气渐浓，大家守了20多年的夏日清凉约定，今年又要如期见面了。日前，记者从市国动办了解到，今年全市6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已向市民免费开放，计划开放2个月，周末无休。
0: 自2003年杭州首次向市民免费开放防空洞以来，避暑纳凉惠民服务已经是第24个年头了。这一举措不仅深受市民的欢迎。

0: 通过地图软件或者是相关的交通客户端查询具体的交通路线和换乘信息，顺利前往体验这份专属的夏日清凉。
1: 特别提醒大家啊，防空洞内外温差较大，可以在门口适应几分钟再进入。